0: 发出去从八国林宇春医院的八尺南车也说是原因是
1: 对呀，你是说是对现在我就在我那边在宇春医院是吧记者有人一点在找他That's weird.

0: 你好。
1: 啊，他说。
0: 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，我这

0: 在离开了，然后去演出来，因为啊什么什么的非常。
1: Thanks for your audience. You can have a podcast.